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

0: 位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爽，清爽到让你好像觉得现在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锦塘村锦塘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塘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护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热带培育葡萄是有了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灵山锦塘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巨峰，还有桂圃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圃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在这儿就成为了市民近郊游行的好去处。选择游玩，
在我们的海口周边，可以感受到葡萄的香味，也能够感受到采摘的快乐。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采用信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6月到7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门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入园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景堂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葡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桂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掏袋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景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门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哈，找到它的生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也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秀云区石山镇观赏龟变身了，成为富民小金龟，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位于秀云区石山镇群榜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当中啊，水龟、半水龟和香龟分区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现代化的生态养殖设施错落排布着，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这如今啊，一方方规整有序的龟池，这也是为咱们的村民呢致富带来了全新的希望。近年来，石山镇因地制宜发展观赏这个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一只只的小金龟啊成为群众的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去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的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已经引殖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1.5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万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

者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其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新闻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利雄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宁夏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活力。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这也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首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风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的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椰城相见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的健康果饮。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城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业同样提质向好，连日来琼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减缩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差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

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一城相近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了。以一城相近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吸引了千余名的摩友啊齐聚火山立项，以潮流玩法呢为本土的荔枝引流造势，同时海口火山荔枝主题集市，还有就是乡镇产销对接常态化的开市，搭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活动，让本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相近完整的串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哈、啊，有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呀，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游的他呢，已经被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的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前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1959年的时候嫁到铺前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3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前多设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铺前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10余。

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现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铺前镇为核心，形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林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糟粕醋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也在推进省级申报当中。然后在2025年的10月，文昌市糟粕醋协会也成立了，标志着产业从散户经营迈向集群发展。2026年的2月，投资约3000万元的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酷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摆桌的这个村宴，千人同席，10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定安县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呢，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预期啊，供不应求。定安能够承接产业的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百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为糟粕醋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醋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婆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投产，定安糟粕醋年产能够预价跃升到5万吨以上，有望在产值和产量上冲刺全省首位。最想象力的是产品的突破，糟粕醋产品呢它的边界极宽，可以开发像薯条饼干、卤味凤爪，还有海鲜腌制等等休闲零食。目前铺前三婆标准化底料已经是全面的进驻全国商超和零食的这个渠道当中，而贵州玉梦同步研发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就是锁鲜的原粉等盐山制产品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矩阵当中。产品爬坡、产能爬坡、成本优化、品类拓展同步推进，定安正在积累一种难以忽视的规模势能。而根据这个餐饮酸味趋势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消费者风味偏好的前三位是鲜辣酸。哎呀，这个糟粕醋凭借酒糟自然发酵带来的柔和酸香，这种复合的层次呢，兼顾低脂健康的属性，契合当下的饮食趋势。除了文昌定安两大核心产区之外，海口、陵水、万宁同步是布局了糟粕醋产业，依托各自的资源
禀赋，错位发展，构建全域产业的协同体系。海口三亚是海南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敏锐的企业也是已经捕捉到了信号。在全国开出21家直营店的琼州糟粕醋海南酸汤火锅，背后就是海南啊这个年百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原本做集采集销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今是躬身入局转型加工生产。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海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栗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栗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一碗酸汤能否真正地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

0: 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麦香，
2: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不是也很喜欢这首歌的感觉，那种浅浅淡淡的把一个人放在心尖上，不想太去打扰他的生活，但是又害怕在他的生活里面完全没有你的足迹，就这种矛盾的心情，若隐若现，想要靠近又不敢走得太近。
1: 我

0: 质。这里是我们的姐姐加油，总是会在开场希望有些耳熟能详的，或是近期能够让你一听了之后心里就会战战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希望这样的歌也能够唱出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会共有的一些共情，又或者是你在某一个瞬间所经历过的感受，你的一段故事。那么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都可以直接的输入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呢，全网同频在线来收听。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们姐姐加油一直有个规定哈，就是每一次我们的开场歌曲都是由大家来选择，想让我们的开场曲是什么的话，可以将这个歌名直接编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但是至少要提前一天啊，让我们好安排，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你喜爱的这些歌。比如说明天的歌曲，明天在开场还依旧是空白着，你喜欢听的歌不妨抓紧时间发送给我们。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呢，和你聊聊那些年，或者是这些年，我们的味觉奇观上演当中一场来自于舌尖上的蟠桃游戏。所谓的蟠桃游戏，就是这些美食呢，可能是在传统美食的基础之上，给我们来了一点新奇特。哦，比如说你万万想不到，现在奶茶的品类那么多，你曾经喝过的奶茶常规的，比如说珍珠奶茶、抹茶奶茶，很多不同的品类，对不对？然后爆珠啊、椰果啊，可是现在我们的奶茶的种类特别的多，皮蛋奶茶，请问大家有没有？能够想象吗？我看了这个图片之后，它是真实存在的哈。我以下说的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在奶茶顶上，它顶了一个硕大的皮蛋。然后香菜奶茶，这个之前大家应该有耳闻吧？来自我家乡贵州贵阳。还是特别受到欢迎的有折耳根奶茶，因为这个折耳根呢，说实话就是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人就闻一下就觉得特别上头。因为折耳根的这个所谓的有点鱼腥味，它的另外一个专有的书名是鱼腥草嘛，大家会觉得受不了，哪怕是我们当地人都会觉得有点受不了。可是折耳根和奶茶的碰撞啊，虽然我至今为止我没有尝试过，但是我周边的朋友喝过之后呢，他们的反馈是还行。就是如果你喜欢折耳根的话呢，你也不会觉得那么的奇怪。麻辣花生奶茶，这个我看了之后就有点恐怖了哈。麻辣奶茶，冰火两重天，你让我情何以堪。苦瓜柠檬茶，这个倒是比较常见，曾经也有喝过，我觉得它比较的消暑而且回甘，这个还可以接受哈。以上说到的几类新奇特的来自于你舌尖上的蟠桃，你最最最最最最听了名字都觉得很无法接受的是哪一款呢？当香菜被扔进到奶茶杯，折耳根泡进到美式 coffee， 辣椒粉、花椒等等食材纷纷成为了饮食或者是饮品的配料啊，还是饮品的配料，这些听起来像是黑暗料理的组合，却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讨论的热潮，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勇敢享受世界的必喝款。所以我们看看这些品牌是怎么抓住市场的哈。小众饮品大众狂欢，是不是这样啊？尤其是近些年，你会发现花椒、香菜、折耳根非常极具味觉冲击力的食材频频在饮品圈当中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常规饮品再加上这个新配料就等于小众的爆款，一次次的突破想象边界，成为了新式饮品当中的主角。更有看网友分享到的，说是香葱腊肉加 coffee， 哇，香菜加柠檬加茶，我觉得这还可以，因为这个在我们的海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比如说你去到某一个火锅店的时候，我曾经就有喝过，我觉得这款啊，说实话，因为我个人喜欢香菜的茶 OK， 柠檬我觉得他们在一块不冲，

还有就刚才说的皮蛋加这个咖啡啊，这款说实话，我虽然本人我是能够接受皮蛋，但是我还真是没有办法想象到皮蛋和奶茶。就像有一天我在逛夜市的时候，我看见有卖活珠子的，烤来吃，我就心血来潮，因为我常常刷到很多的博主们，他们在吃活珠子，是烤着吃，蘸点辣椒面儿，啊，吃的特香。他们说这种感觉就像吃鸡肉一样。我自己就品尝了一下哈，因为它的这个周期不一样，名称还不一样，对不对？我吃的那个里面真的是，还带毛，你知道吗？但我说实话，我克服不了心里的这一关啊。就毋庸置疑，它肯定对于很多朋友而言是美食，但是对于我而言，我非常的难以去克服它。所以你看看，你会给你的朋友们尝试这些新奇特的美食吗？或者你会给你的朋友点哪一杯来试探一下你们友谊的小船呢？比如说是这个香葱腊肉拿铁，咸香交融，奇妙碰撞，香菜柠檬茶，这个叫新鲜酸爽，香菜点睛，折耳根奶茶，就折耳根很香，奶茶新趣啊，油泼辣子酸奶，这个有见过。我前段时间还看见非常受欢迎的是油泼辣子冰淇淋，这个真的是可以尝试的吗？我们看看这些年啊，年度微博饮品新鲜猎奇类热搜话题是同比增长了将近55%，它的话题讨论的总互动量超300万，消费者呢对于打破常规认知的一些新奇口味的饮品乐此不疲，一边调侃色香味俱全，一边呢又跃跃欲试，从敢喝变成了想喝。好像大家就是追逐这种新奇指向四大方向，其中呢新奇的口感体验讨论的内容高达43%，新奇口味饮品从一个边缘化的尝试选择，逐渐的已经可以看见它蓬勃的市场潜力。就我们会有一种叹息的心理，人都是这个样子啦，就你看见明明冰火两重天，或者你完全没有想到会有关联的食材，或者是口味儿，当有一天他们结合在一起时，这个是什么感觉呢？再加上可能他最近在网上他的流量很高，你是不是有想过，我也想蹭蹭热度，然后我想去品鉴品鉴，也不是为了喝而去喝，就是为了去买而去买，就想要跟上潮流的步伐。前段时间我回贵阳的时候，因为贵阳盛产刺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咱们海口的朋友刺梨知道吗？在我们的贵州这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水果，然后如果说是你单吃的话呢，它其实有点酸，我们习惯是泡水或者榨成汁，再加上一些蜂蜜啊，那个酸甜当中有一点微微涩，但是很清香，我个人非常喜爱。尤其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的外婆她特别喜欢把新鲜的刺梨用来泡了之后，里面加上冰糖，最后要等它微微的发酵，有一点那个酒味时，哇，喝上去的感觉太美味了，没有到达那个刺梨酒哈，有点像是发酵之后的刺梨果汁，那个口感在冰镇，一到夏天我觉得爱不释手，就是我个人最最最最喜欢的一道饮品。那么前段时间我回到贵阳，我就会发现大街小巷因为刺梨而衍生的一些美食很多，比如说刺梨老婆饼，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还不错，甚至还有就是刺梨黑咖啡。我在一个小镇儿的时候，就逛一个古镇的时候，我看见，哎呀，我就觉得有这种手做的咖啡，刺梨这种新香味再加上咖啡有一点苦涩，感觉怎么样呢？我就买了一杯，买了一杯，告诉我怎么样呢？不怎么地。幻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啊，可能是我自己接受不了这味道，我觉得咖啡的那个苦涩完全因为刺梨的苦涩完全激发了，完全激活了，我喝上去除了苦就是涩。所以由此呢也和大家啊

抛出我们今天现场去聊聊天的一个小话题吧。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新奇特的美食啊？记住，不是说那些黑暗料理啊，就是新奇特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香菜什么奶茶，折二根奶茶，那你还遇见过或者你自己真的有去尝试过哪种新奇特的美食呢？分享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哎，配图的话说实话我们更欢迎啊。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说是味蕾探险，勇敢的人先干了哈。当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喝什么早已经超越了解渴的基本需求，成为了一种融合了身份表达、社交互动和情感探索的复合行为。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呢，咱们的味蕾探索的源起点，它就是源于这种涉猎心理，这种几乎无法抗拒的心理动机，是引领一切行为的最初的信号哈。就说当我们用一小部分有兴趣的消息去挑起他人的兴趣的时候，人们就会想知道接下来更多的消息。对于这些匪夷所思的饮品呢，年轻人首先是被唤醒这种本能的好奇，就它究竟是什么味道呢？好奇心就像是一个引爆点，推动大家走出味觉舒适区，一定要去探索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味道，获得第一次的体验的新鲜感和认知感。有没有 Q 到你？你会不会也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呢继续来想一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你吃过的、你见过的，或者一直跃跃欲试的，还没有来得及去尝试，或者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我们还没买到的这种新奇特的美食是什么呢？不限于饮品啊，脑洞大开一下。

片当中有个朋友分享，我觉得这个不是新奇特，这是非常鲜的一个，而且很养生哈、啊。他说我记得我曾经在石山镇有吃过一个石斛脆皮鸡还是怎么样，它是个火锅。那次也是去到农家乐去玩，就点了一下，觉得口感还是真是不错。这个的确养生了哈，石斛煮在火锅里面，然后呢这个锅底里面全部都是我们非常新鲜的农家的这种土鸡或者是文昌鸡哈，也不加其他的太多的香料，原汁原味儿。哎，这一口鸡汤下去，那真的就是喝了心灵鸡汤哈。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们今天正在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最近这几年吧，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很新奇特的一些美食，而这些美食大家可能曾经有刷到过，也许你还没有来得及吃过啊。还有些什么样奇葩的一些美食呢？刚才有朋友说活珠子，还有毛蛋，它是不一样的。对，那我吃的那个应该是属于毛鸡蛋哦，它其实就是孵了一半的那个鸡蛋，对不对？打开你发现还有那种好像貌似有点成型的小鸡儿，咦、哎，实在抱歉，就是这个美食对于我而言，我不否认它有它的美感，然后它的那种对于有些朋友喜爱的话，它就真的是觉得非常美，但是在我个人，就仅此我个人而言，我会觉得有一点内心的恐惧哈。有朋友说臭鳜鱼吧，这些都太传统了，我觉得这是代表着是某一个地方他们所喜爱的或者是孕育而生的美食，它必有它的存在。今天啊，我们要大胆的去聊聊那些所谓的非常非常非常新奇特的，哎，比如说皮蛋奶茶，你说它新不新奇特？折耳根奶茶，你说它新不新奇特？就是这些，就是你完全在之前你都不敢去想象，它会成为我们美食当中的其中一个系列吗？有朋友刚才说知晓你是贵阳的呀，因为我的老家是在贵阳，他们有专门提到说贵阳的折耳根，那简直就是我们心目当中迈不过去的坎儿。你别说，就哪怕是本地人也有特别爱的，他就是属于两个极端，喜爱的人只要有折耳根的搭配，我觉得其他都已经不复存在，折耳根实在太美味了。但不喜欢他人，比如说我的朋友也是土生土长的呀，他就会觉得只要有折耳根就完全无法接受，就比如有的人吃不了葱，吃不了香菜，好像是有一点类似的这种情况，就只要闻到了好像这心里就无法去接受，就适应不了这种口感，或者是味觉上非常的抵触。为这爱不释手的赶快去脑洞打开一下，还有哪些新奇特的美食继续挖掘。在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继续是今天的姐姐加油，正在和你分享我们的姐姐超优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9: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6: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生活当中那种新奇特的美食，这种新奇特就是冰火两重天了。完全没有想到能够契合在一块的食材竟然那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有的人不喜欢香菜，有的人听到折耳根就是望而却步，但是呢没有想到它竟然和你特别喜爱的无论是甜点还是说咖啡或者是奶茶融合在了一起，反而成为了一股自带流量的行走美食。所以我看到我们也有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自己曾经有吃到过的这种比较奇特的，林可说油泼辣子咖啡我还真是有试过，去旅游的时候喝过。他说上面就是一层油，然后他说感觉吧，有点奇怪。辣椒冰淇淋，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想要去品尝的话，是不是在家里也可以 DIY 啊？你就是买一个冰淇淋之后，你自己撒一点你爱吃的辣椒呗，也可以哈。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也喜欢点奶茶、咖啡呀，或者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一杯 DIY 的咖啡，你在里面再撒一点辣椒，喜欢吃哪一种就撒哪一种。我看看有朋友分享到的是豆汁冰淇淋，然后去到北京玩的时候呢，就在当地很出名。上一次去北京，我有点跃跃欲试哈，我也是看见这个豆汁冰淇淋应该是很受欢迎，但是没有下狠手，下了一个更加狠狠的手。我直接说豆汁冰淇淋算啥，我要就是喝最有纯正的豆汁儿。所以在酒店呢就对自己毫不吝啬的点了一份，据说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碰豆汁儿哈，我也知道对它的评价也是比较极端化，比如说当地喜爱的人就喝了之后还要顺着这个碗周边绕圈来喝，应该是这样啊，你还不能大口闷。我觉得那个味道可好，那有的人喝了一口，从他的面部表情大概也是有千言万语吧。那我自己呢，当拿出这个豆汁儿的时候，我倒是还没有对它扑面而来的这个味道有什么样的干扰，因为本身呢，说实话，我个人是有一点那个鼻炎，可能就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

后来这个嗅觉上不够敏感，然后我也不听所有攻略，我抱着那一碗豆汁就一口下去，然后就没有第二口了。有些美食那的确是有地域性的，然后有一些美食别人说了没用，你不能够通过他人的介绍或者是他人的点评你来判断究竟适不适合你，比如说豆汁儿啊这些哈。如果有机会去到当地的朋友呢，不妨就亲自去好好的品尝一品尝，我觉得说不定啊，说不一定你们还会喜欢，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确实没办法做到，就是我还是对于这个

没办法做到。就是我还是对于这个豆汁的口感，就像是吃不惯折耳根鱼腥草的你们是一样的。也有朋友说，那像咱们其实本地爱吃的辣椒拌水果，那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也会觉得很新奇特吧。哎，那的确是哦。其实在网上，就我们这一代喜欢吃的，比如说这个辣椒拌芒果，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自带流量体，很多外地朋友来打卡的时候瞠目结舌啊，水果拌在辣椒里面，这会好吃吗？如果你说你蘸一点酸梅粉，好像还是比较大众化哈，用辣椒来拌一遍。我刚开始，我记得那些年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奇特，但是吃了口感简直不要太绝了。反正我个人很爱吃，而且尤其是那个脆芒果拌辣椒来吃，口感绝佳。而且我记得好像，反正我刷的很多视频里面，关于我们海口、海南这种吃水果的方式啊，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打卡之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家都特别容易接受。那这种就新奇的水果的一种制作的方式，特别容易让大家喜爱。所以我们看一下吧，为什么说现在新奇口感的饮品的消费本质是会让大家觉得通过打破了常规，然后让人获得与众不同的自我的确认呢？这种的体验需要建立在其实不伤害品牌调性的基础之上，如果为了猎奇而猎奇的话，可能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我们非常喜爱的某一种品牌，它旗下衍生了一些季节性的新品，如果随着这段试验期它并没有受到市场的认可，可能再过几天或者是再过一个周期之后，你就发现它下架了，这就是没有影响整体的品牌调性。但是如果品牌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基础，但是你为了追求这种猎奇的心理，想要更加突破重围，把它全部打破了，全是搞这种新奇特的，那个结果或许就适得其反哈。也有人说口味的创新一旦越界了，新鲜感就会迅速变成不适感，尺度把控呢必须要慎之又慎，否则就容易陷入到想和消费者玩在一起却被认为在戏耍消费者的尴尬的局面。你看这几年各类新奇古怪的创新的饮品总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那么可热热闹闹的至于这个网络阶段哈，多数的产品的热度来得快去得更快，沦为了一次性的话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爆款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无论如何吧，对于一般像我们消费者而言，大家很多时候就受到一种视觉上或者说是求知欲上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就想去感受一下这种所谓在网上自带流量的或者是火出圈全国貌似大家都想去打卡的这种美食，它会是什么口感呢？举一个最具象化的，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大家有没有发现奶皮子糖葫芦非常非常的受欢迎，是不是？甚至在开始受欢迎的那个时候，在我们海口其实还没有开始盛起哦，我就到处在小红书上去搜罗，去看看哪有做这个奶皮子冰糖葫芦的，找了一圈实体店面之上反正我是没有找到，后来又看见大家介绍，哎，在哪些地方好像貌似看见可以订了。到现在在一些连锁店的品牌里面，你还是可以看见有奶皮子冰糖葫芦，然后奶皮子水果，比如说那个青提、阳光玫瑰和奶皮子草莓，之后更加的进一步就奶皮子干椰酸奶糖葫芦，对不对？那这个美食我觉得那段时间啊，大家也会觉得奶皮子和糖葫芦这本来就是两种之前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结合体，它就成为那一段时间的自带流量的新奇产品了。不过我个人其实对于奶皮子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喜欢奶香的一系列东西，包括奶皮子酸奶等等，再加上呢它的确和这些糖葫芦也好或者是和水果搭配起来没有太多违和感，哎，口感上也有一种提升和多样化，再加上如果说在水果里面再加一些干椰酸奶哈，我个人会觉得其实挺好吃的，虽然它的这个价位
略微的是要高了一些。那偶尔吃下还是可以。

0: 应该在大家的身边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新奇的产品，无论是哪一种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也是希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偶尔那种尝鲜的心理是可以的，然后偶尔呢想要跟随一下潮流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要太过于去盲目，然后还有个前提呢，不要浪费，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食材是你日常你就接触的时候你都会退三步的，如果它搭配在一些西点或者说是一些饮品当中，你就不要去挑战自己了，因为你压根儿肯定是接受不了，最后可能就是没有人去消化，浪费掉。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超有话，生活当中我们遇见那些新奇特的美食。当然如果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还有哪些热门的话题或是你感兴趣的话题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给我们多多的留言，多多的提宝贵的建议哈，还有就是为我们的节目呢提供更多的线索，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话题我一个话题，姐姐加油，话题无敌。好了，按照我们节目的老样子，老朋友也该知道，接下来最后的一个小尾巴的时间呢，让我们沉下心来，依旧是今日份的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那些在婚姻里面活得舒适从容的女人，往往不是最殷勤体贴的那一个，而是可能略微带着一丝丝冷漠感啊。所谓的冷漠感是加了双引号，这种冷漠它不是冷暴力，不是不负责，而是不再对另一半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结婚8年，孩子5岁了，她老公最近呢突然变得特别的黏人，每天都会主动报行程，周末会张罗全家出游，甚至开始学着去做她爱吃的菜啊。大家都好奇这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然后这位朋友笑着摇头说，我只是不再盯着她看了。以前她也会出现就是在丈夫晚归的时候呢夺命连环空，她出差的时候就会查航班的动态，看手机就会瞄瞄屏幕啊，结果呢可能彼此都会越来越累。改变发生在她决定收回目光之后，她报名了一直想学的油画课，周末约朋友看展，然后晚上孩子睡了就读书写手账。她不再追问她的行程行踪，不再纠结他回消息的速度，神奇的是他越冷漠对方反而变得热情了。可能婚姻里面有一个悖论哈，你越是想抓住什么，什么就越容易从指缝溜走。很多女性或许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以为婚姻需要严防死守，查岗是必修课，追问是基本功，分析他每一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日常的作业，结果呢把自己累得半死，他却越来越远，因为你追着光跑的样子本身就站在阴影里。当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你就失去了自己的光芒，你不再是那个让他着迷的独立个体，而成为了一个围着他转的卫星，卫星没有自己的光，只能够反射恒星的光芒。而人性就是这样，对一些唾手可得的东西你会视而不见，对若即若离的光芒念念不忘。在婚姻里过得好的女人可能深谙一个道理，不对任何人抱有过高的期望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她们不会期待对方秒回信息，也不会幻想他读懂自己的每一个眼神，更不会指望他能够满足自己所有情感需求。

不是降低了标准，而是把期望值调回合理的区域。他是伴侣，不是读心术大师，是爱人，不是人生的救世主。这种冷漠其实是一种不内耗的智慧，不去猜测他的心思，不纠结他的态度，不把情绪绑在他身上，省下来的精力用来经营自己。当你不再为他内耗了，你就会发现轻盈了很多，而这种轻盈反而是让你在关系当中更加有吸引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有个朋友他开始学会画画之后，就刚才所分享到的这个女主角，她的先生反而对她产生了好奇，会站在她的画板之后来看一看，问她这幅画想要表达什么，甚至还会主动提出陪她去写生。这位朋友说，以前我追着她问她想吃什么去哪儿，她总是说随便，现在我不问了，她倒开始关心我的喜好。这或许就是婚姻里的磁场法则，当你围着他转，你是他的附属；当你围着自己转，你是你的中心。那些婚姻里过得好的女人，不是找到了多么完美的男人，而是把自己活成了完整的圆。她们有自己的热爱，自己的圈子，自己的生活节奏，她们也不会因为婚姻而迷失自我，反而是在婚姻之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光芒。你越是追着光跑，光越躲你。当你自己发光，光自然会来。而这种光不是刻意经营的魅力，不是费心维系的人设，而是你专注于自己时自然而然散发出的生命力。所以别再做那个在婚姻里面过度付出的角色，收回你的目光，安放好你的期待，把精力还给自己的成长。而当你专注于自我，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在意他的态度，也不再那么焦虑关系的走向。而这种放松的态度，恰恰也是婚姻最好的润滑剂。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一个人拼命追着另一个人跑，而是两个人各自发光，互相照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发光的潜质，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当中去理解不同阶段情感发生的改变，或者是一路走过来去感受情感带给我们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因为太多不同的身份束缚了自己，这种束缚会让你逐渐忘记我是谁，我在干些什么。你可能会想，我是工作场合当中的谁谁谁，我是家庭当中的妻子，我是孩子的妈妈。可是你想了一圈之后，你却忘记了你也是曾经那个活蹦乱跳的你，你也是曾经年少轻狂的你，你也是那个爱美的你，你也是那个特别喜欢吃麻辣火锅的你，你也是那个肆无忌惮的你。可是往往在时间的消磨当中，你把自己放在了最后一位。但是能够在生活里面越来越有光芒的人，往往是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这个第一位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人非常的自私啊，这个人做任何事情只考虑到自我，并不是。因为只有一个真正去学会爱自己的、体谅自己的、体贴自己的人，你才有更多的能量汇聚在一起，去关注身边的人，去经营好你的生活吧。在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话吧，这段话是关于有胆气的人不是惊慌的人，有勇气的人是考虑到危险而不退缩的人。每个人都会经历三次成长，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明白了即使再怎么努力有些事还是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而最终我们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全力争取中发现了更好的自己。记住，没有一场暴风雨会一直持续下去，坚持

住，勇敢一点，要有信心。每场暴风雨都只是暂时的，而我们呢，也从来不孤独。人生不是等着暴风雨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跳舞。

以上就是来自于今天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陪伴你有一个舒适的惬意的中午。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我是知晓。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

0: 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

0: 甜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深。

0: 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

0: 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
1: 1995年，19岁的邢少云被一辆大卡车送进海南省皮肤病医院麻风病区。
2: 哦，我当时是1995年，从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当时是以全校第五名的成绩，是包分配的。因为我当时实习的时候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实习的，全省最大的综合医院啊，然后分配到这个地方来，但是确实心里落差挺大的，整个医院就一条土路通向外面。我记得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单位还是用大卡车是接我过来的。
1: 这一来就再没有离开。31年后，他成为第49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也成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31年他如何走过？

0: 对19岁的邢少云来说，第一道难关不是护理技术，而是恐惧。那时的麻风病区离城市很远，离普通生活也很远。一条土路通向外面，四个病区分散在荒草和泥水之间，下大雨时水能漫到腰部。
1: 那么从第一病区走到第四病区5公里多，然后就当时就拿着药品啊、治疗盘啊，要谁给病人处理嘛。有时候一下班脱那个口罩跟手套啊，都倒出很多汗水。
0: 真正让他害怕的是第一次看见病人。
1: 当时有一个102岁的老人，他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是爬在地上的。他是用那个小小那个凳子挪一步，挪一下凳子，挪一步就像爬出来见我的。哦，我当时好害怕哦。
0: 那一刻，邢少云本能地往后缩，他不是不善良，只是太年轻，也太害怕。这种恐惧没有停在白天，也跟着他回到梦里。
1: 当时做梦哦，经常半夜梦到自己得麻风病啊，然后就关在房子，被人家关在房子里面，然后吃那个麻风药，全身都变黑啊，这样子。
0: 麻风病是一种主要损害皮肤和外周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在有效药物普及以前，它可能造成手足肌残、溃疡，甚至截肢。更长久的伤害是人们对它的恐惧。
2: 以前就比较难一点，1级、2级、3级、4级啊，要到4病区要骑车，就是怕麻风啊。一说麻风，都是说传染的，都不敢，比较恐怖一点。
0: 那时候，恐惧不止在人的心里，也写进每天的流程里。
1: 那时候一下班，我第一工作是干嘛？就是烫钱，只要病人接触过的东西，都是要高压消毒后才能送流通到外面了，然后把它用那个消毒布包的，然后用高压锅消毒，消毒完以后就放在那个保险柜。我们那个有一个100多年的那个保险柜，很古老的一个。
0: 厚棉口罩，湿透的隔离衣，下班后的洗澡换衣，都像一道道看不见的墙。
3: 口罩那种口罩呢是棉的，棉质的，12层的那种棉的，还有戴帽子，衣服呢要穿2套衣服在里面。你穿的好衣服出去之后，你还拿一套衣服来换，赶紧去那洗澡换衣服回去。全部都湿透的。
0: 四个病区之间有土路、荒草、暴雨，还有病人家里用来看门的狗。
1: 所以他们养狗是顾家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查房，我就是去给病人打针，然后就被那个他就从那个草丛里面窜出来，就把我

0: 咬伤了哦，我当时觉得好委屈哦，就觉得一下班就待在宿舍，就经常哭的这样子，所以很习惯了。我去哪都是拿着一只打狗棍呢，一手拿药，一手拿一根木棍，肯定要下病区，肯定要拿木棍了。
1: 比病区更难走出去的是"麻风"这两个字。
2: 我很多同学、同班同学都不知道。

0: 落在病人身上，也落在医护身上。他怕过，哭过，也委屈过，只是每一次想退后，他又看见那些老人。如果自己也走了，谁来换药？谁来听他们说话？谁来靠近他们？
1: 看着这些人，总要有人去干这些活啊！如果大家都走了，我都不知道谁能够在这里坚持啊！我想想，也不是说哎呀自己有多伟大啊，非要干嘛就是，然后有时候心里也有点软，见不得别人哭，我就见不得老人哭。
0: 留下就是改变的开始。2000前后，一次全国培训改变了他。他看到专家不戴口罩和手套，直接走到治愈后的麻风病人身边，试教、检查、护理。那一刻，他才明白，有些距离，并不是疾病要求的，而是恐惧留下的。
1: 我当时胆子就大了，这些病人都是治愈的，我们是可以不用戴那个防护的，我们海南就是不能落后于全国，我就要站出来，我第一个要站出来。
0: 回到院区后，他试着脱下隔离衣，穿着普通工作服走进病房。一开始害怕的反而是病人，
1: 当时那个病人很害怕的，他说护长你胆子好大哦，你怎么敢这样还碰我们的手。刚开始不是摸他手，我是刚才递东西的时候，我就徒手去递药纱布，他说我很脏的，我说没事的，我就给他上油，就没有戴着手套嘛，他当时激动的就是都说不出话来这样子，他说我像鬼一样都没人理我，他就你理我，
2: 我讲都给了跟我多对他手动跟我的服务多多留留跟我多手都没有都拿不清楚，都一点不加擦对起我家传教，一地跟我能对他，不出脚跟能对头的人，传那不地管的跟不地管，效果跟他买些悠悠，对吧？
0: 邢少云没有讲太多大道理，他只是伸出手，递药，递纱布，给老人上油，给他们洗手、洗脚、换药，这一下触碰。让旧病区里那道看不见的墙第一次松动。
3: 在有效的药物出现之前，确实这个疾病它是可以传播的，解除防护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做这个事的最大意义就是消除医护团队跟患者之间的一个隔阂。
0: 但这隔阂不是他一个人想拆就能拆掉，隔离、防护、退后，已经成为许多人习惯的工作方式。有人担心突然脱掉隔离衣，万一感染怎么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1: 有一个医生，他当时说，我毕业，一毕业我工作比你早，我一毕业就在这里了，我们几十年都是这么防护的，你突然就脱掉隔离衣，如果得了麻风病谁来负责，万一有人感染了你怎么办。他说就你厉害，就你呢。
0: 那一段时间他是顶着压力往前走的，从一个人到一套护理方式，他把科学理念带回一线。后来他们举办全省培训班，率先引入并推广创阳再生医疗技术，用于麻风溃疡治疗。他带着学员走到病人身边，一边操作一边讲解。
1: 后来我们是举办了全省的培训班，我带着这些学员，然后就操作给他们看。当地的躲得远远的，我说过来，我教你。
0: 过去药放在门口，病人等医护离开后再取，后来医护人员可以面对面评估换药护理交流。新的麻风康复护理理念开始走向海南更多视线。

0: 2006年前后，邢少云有过一次可以离开的机会。那时他在麻风病区工作已十多年。
1: 当时我们领导准备调我到龙和南总部的，那时候我们龙和南搞医美的，我们工作很舒服，哎，真的可以穿这样工作服，每天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的，但是真的很诱惑。我当时爱人没有工作了，下岗了，然后孩子那时候还小，哎，才一岁，哎。
0: 就在他犹豫时，五个老人来到办公室。
2: 正在聊天嘞，然后他要一副啊，反正就要求我从要一公路，工人来老夫就来对方来家对好该。第二呢，我讲俺要一副不完的话嘞，反正不中要哭了，不要一副该，反正硬老了老了也叫老了，我这代的好，代代的好啦，好就不急了，不讲讲的好就不急了。
1: 五个老人呢，当时就到我办公室这边嘞，就拉着推着轮椅过来的。当时他说，部长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谁能代替你哦，他们会嫌弃我的。后来回来我也跟思想斗争还是很大的。
0: 最终邢少云选择了留下，这不只是一个护士长的决定，也是一个妻子母亲在家庭和病区之间的取舍。
3: 他选择，他也犹豫过，也彷徨过，但他还是出于他一种善良的这种本性，他选择了留在病区。
0: 2002年4月1日，邢少云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当时叫张旭主任，他是老党员，他也是我驻党的介绍人。他当时就说，党员同志就应该像我们邢少云这样子的，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哈。
4: 还有谁没有的？
0: 这一次他把留下变成党员责任，也把这个曾被躲开的病区变成自己坚守的阵地。留下之后，邢少云面对的不再只是病区里的老人，越来越多散居各市县的康复者也开始找他治疗伤口，把伤口交给他。杨不晓就是其中一个。
1: 这个病人是2013年的时候，因为双下肢溃疡，当时转到我们皮肤康复科进行治疗，是准备给穿鞋子的。因为他当时是6个大伤口，当时他就哭着跟我讲说，我如果截肢了，我这个家就散了。
0: 他的难处不只是一双溃烂的腿，那双腿连着橡胶林、农活、家人，也连着一个劳动者的尊严。
5: 我不肯接近，走路也不方便嘛，起身不方便嘛，上山去上的自己摔倒了，怎么样死来呀、啊？你一接近，你去如果那里去养你，
6: 幺三到现在已经13年了。但是这中间的话反反复复的，为家庭还要干农活，还要生活。但是麻风那个脚为什么呢？它容易复发，就是因为它避汗，然后营养跟不上的话也容易了。所以我们也是曾经试着做他的工作，让他截肢，但是他也考虑到他要回来生活，所以我们也矛盾啊，在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
0: 杨不晓的腿没有截肢，然而十几年后伤口又反复了，这让邢少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麻风康复护理不是一次治疗，而是一场长期管理。
1: 闺女每只至少六个闺女，七六个闺女每只的话，不管人当只对女没问题，都每只日日送六台来吃的不？要然后外药专门我能干那干干多方法，日日外药那些。
0: 病人还要生活劳动，还要回到自己的家，所以下乡随访寄药远程指导成了护理的一部分。只要病人还在生活，照护就不能只停在病房里。在这个病区里，很多休养员

0: 没有子女或者没有家属长期陪在身边，生活照护、生病决定、临终愿望都落到邢少云身上。
1: 所以我手机几十年以来我都从来睡觉都不会关机的，三更半夜医生他们都是留我的电话的，我们要用什么药啦，又多少钱啦，太平金啦，要去埋葬啦，都我去签字了。你不是他们的孩子哦，不是家属哦，但是没有办法，我不签谁签，这个责任很大。
0: 他不是家属，却常常被推到家属的位置上。
2: 有些事我搞不定的话，都打电话给我长24小时都开机的。有些老人突发状况啊，我也不知道找谁啊，对吧？肯定要找部长啊，部长就做决定了，说出了事部长顶的。
1: 我叫伊冻胃了，好笑。我讲伊无爱你，无喊你，他妈的。
0: 日常生活里的事，他也一点点去协调。有的老人病了，做不了饭，洗不了澡。他就发动左右邻居互相帮忙。
3: 是讲最后是我们这些老人洗澡啦、洗衣服啦、不能吃饭的喂饭啦，自己儿子都没有了，我们必须干的。
0: 人走到最后，留下的往往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有些名字在隔离岁月里被改掉，被藏起，可到最后总有人想找回来。
1: 比如像刚刚那个阿伯，叫吴爱堂这个阿伯，他那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吴爱义，12岁就得麻风病，就被父母抛弃了。他想埋葬的时候给了父母起的名字，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名字，所以我当时还去联系了这个派出所给他改名，完成他的遗愿嘛。
0: 对邢少云来说，照护不是到生命结束就停止，活着的时候有人照顾，离开以后也有人记得，这份记得让曾经被隔开的人重新拥有尊严。邢少云知道，一双手接不住所有托付，病人会变老，伤口会反复，基层还需要培训，更多康复者也需要有人走到身边。
1: 因为我们会下乡义诊，就是也会跟着护长出去，像白沙那边的话都是绕来绕去啊，坐车都得3-4个小时，护长每一次都是亲自的带队。
4: 有时候太多人，我们护士那时候人少嘛，忙不过来，护长了就指导他们一起跟他们互相换，邢护长就带队我们一起去做了。
0: 2023年，海南省护理学会邢少云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成立，这支队伍每月走进全省13个麻风病村，轮流开展义诊，开展创面救治、换药指导和培训。
1: 我们23年成立一个志愿服务队嘛，然后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人，我觉得这面旗不能倒，就是在我的手上，以后传承给我的同事，传承我的孩子。
0: 这些年，邢少云很少把辛苦讲给家人听，可他做过的事，家人都看在眼里。对女儿来说，母亲不是只出现在荣誉证书上的人，也是随时接电话赶到病人身边的人。
5: 别人只会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吧，但是我妈会帮她解决，就是心理上的负担啊，或者生活上的负担。我说哎，这个护理职业也非常不错。然后也可以传承我妈的那个衣钵，
1: 就是三查七对啊，这些操作啊你都要遵照武警操作，你都要注意，知道没有？然后是对病人的话，你态度要好一点，不要没有耐心啊，什么这样子要换位思考。
0: 一开始触碰是邢少云一个人的选择，后来他成为一个团队的行动，再后来也成为家人眼中可以理解接续的信仰。31年里，邢少云扎在海南麻风病防治一线，他从害怕走进病人，到第一个脱下隔离衣， 从守护一

0: 个病区，到带领团队走进全省13个麻风院村，从一次次清创、换药、随访，到推动基层护理培训和麻风积残预防，在党组织培养和医院支持下，他和团队累计救治麻风溃疡患者400余人次，服务麻风患者800余人次。
1: 经过我们几代麻风人的努力，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防残措施的实施，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基本实现了麻风积残的显著下降、歧视现象的显著减少、社会融合的不断提高。
0: 触碰不只是手和手相碰，它是有人先越过偏见走到病人身边，是在别人退后时向前一步。
2: 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3: 我们党员干部要有这种先锋行为，就是用信仰去影响信仰，用坚守去唤醒更多坚守。一个人力量你只能照料在方寸之间，就一点点的微光，但是你如果有无数朵的微光，很多的共产党员，很多的志愿者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改变民生了。
0: 邢少云用一双手带动一群人伸出手，从一米之外到一次触碰，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接力，这份照顾永不停息。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

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2009年至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为10,000家庭守护了17个春秋。在这段健康征程中，健康教育服务始终扮演着健康守门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更是国家送给每个家庭的健康金钥匙。不少人听过它的名字，却不了解其中内涵。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教育服务呢？
8: 健康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实施的教育活动，它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来帮助个体和群体掌握那个卫生健康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从而自觉采纳有

0: 注意健康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
1: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全民幸福生活的基石。为顺应公众健康需求，助力健康中国建设，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修订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健康素养66条，目的是为全民健康生活划定标准、指引方向。那么，健康素养66条包含了哪些核心内容呢？
0: 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国家卫健委于2024年五月修订并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版，简称《居民健康素养66条》。这个内容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健康基本知识与理念，第二部分是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第三部分是健康基本技能，这就是我们全民健康的一个行动指南。第一部分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一共是有24条，它主要是定义了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完好状态，着重强调了我们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涵盖了传染病的预防，包括艾滋病、结核病、慢性病的管理、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预防接种和关爱特殊人群，比如说一些残疾人员，然后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及劳动者等基本健康知识。第二部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一共是有28条，它包括了合理膳食，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少糖，以及我们食品加工的时候的一些卫生，然后还有我们的健康体重，然后就是运动健康、科学就医、戒烟限酒、心理健康、安全防护，要我们注意交通安全，然后预防溺水以及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伤害。第三部分是我们的健康基本技能，一共有14条，包括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特急救法，另外是火灾逃生，还有一些极端天气的正确做法，以及我们正确的就医用药，还有健康信息识别等实用能力。
1: 健康教育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宣教与行为干预为核心，帮助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念，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是守护全民健康的基础民生工程。而健康素养66条立足群众真实健康需求，从健康理念认知、日常行为养成、实用技能掌握三大维度，全方位系统化搭建起全民健康知识体系，让健康知识可学、可用、可落地，真正推动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小小的健康常识关乎于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收下这把健康金钥匙，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养成良好习惯，掌握应急本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健康去拥抱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主动收下这份健康指南，读懂健康，重视健康，践行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2: 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

0: 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路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继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成年人因为工作久坐、压力大或饮食不节制进入肥胖高发期，此时需要牢记管住嘴、迈开腿。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三餐可以采用211餐盘法，即每餐两拳蔬菜、一拳蛋白质、一拳主食，进食顺序为蔬菜、蛋白质、主食，有助减少脂肪堆积。其次，饮食可以创造300至500千卡热量差，比如说一杯全糖的奶茶约500千卡，那么戒掉这杯奶茶便可以制造热量差。三，利用碎片时间运动，比如通勤快走、办公室拉伸、工作日午间进行打乒乓球等简单运动，休息日多去快走、慢跑、游泳等。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啦！
9: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0: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1: FM104.4。
9: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8: 嘿、hey ！
9: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2: 喂，你好！
13: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8: 耶、yeah ！
9: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
14: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下班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现在很多人听到之后会发现它是哈兰德的 BGM，因为他更新了好多好多的视频当中都是用这个作为 BGM， 然后在里面还改了一些歌词啊，让歌迷听了之后觉得哇哦，第一次发现这个歌和一个球星而言是那么那么的契合，正好他又是挪威人，对吧？

你这一届的世界杯，你最关注的球星是谁？可能很多人的呼声比较高的都是来自于哈兰德哈。关于哈兰德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这么火，其实这几年都已经早有他的踪迹，然后再加上很多人会发现哈兰德非常惹人喜爱的是在于他那个非常极富趣味的灵魂，很多的表情包，然后很接地气的一些表达。在入驻了抖音之后，他开通了自己的账号，里面更新的很多的短视频会让人觉得这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嘛。总是会给人感觉冰火两重天，赛场之上哇，那种气势对不对，都会让你他的对手们会觉得哇好吓人，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他在短视频的表现，又会让人会觉得这个不就是一个大孩子吗？欢迎你的陪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你锁定到的是我们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这个可以和你分享快乐的路上，欢迎大家呢可以及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一如既往，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更多生活有关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吧，微信的新功能又来了。接二连三，我发现微信的新功能变得越来越多哈，而且它更换的频。

次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近日当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派发文介绍到未成年人模式，在微信至我设置当中开启未成年人模式，这几个呢为未成年人定制的微信功能，想强化自律的成年人也可以了解一下。零花钱有额度，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每一次消费的限额。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时将会看到一片灰色，就你点啥你都点不了。此外，该模式之下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以及信用卡等等入口，避免使用者误触。刷视频有时限呢，天天不睡觉偷偷刷视频。开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会被限制每日观看的时段以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之内也只能够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的年龄段的视频内容。有商有量，监护人授权，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微信里以下的这些内容是不可访问的，比如说直播、微信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微信小店、听一听、看一看、搜一搜附近的人、游戏、表情、微信动。但是总有的时候需要是有商有量嘛，开启这个模式之后呢，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公众号文章、小程序还有链接的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呢延长视频号使用的时间的临时申请。监护人可以远程进行一个同意授权啊，通过监护人授权之后呢，可以在当天访问，24小时后呢授权又将失效了。其实说实话，这个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而言，构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绿色的上网空间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很多网友呢在这个下方当中啊，他们的留言也很有意思，有个叫猪猪的浙江的朋友说，我认为应该出一个老年人的模式啊，这个就可以防诈骗。这个的确可以考虑一下。娜娜说，我想给自己呢也开一个未成年人模式，控制一下自己这张手是吧。宇哲他也说，太好了，希望各平台都能够有更多针对于未成年人的功能的设计。ZH 越来越规范，建议其他的 APP 也要参照执行。我想很多的 APP 之后一定也能够推出更多能够保护未成年人上网空间的各种不同的设置，也会让监护人呢通过远程更有效的去监护和保护未成年人。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南京啊，南京的环卫工人们穿上了空调马甲，网友们直呼建议全国都推广啊。现在全国多地出现高温的情况之下，对于咱们环卫工人而言，这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节。而近日在江苏南京，部分的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能够吹风的空调马甲，在炎炎的夏日可以感受到贴身的清凉，网友们表示建议全国推广。在南京鸡鸣寺路啊，环卫工人朱文宪弯腰清扫着路面的落叶，额头上的汗珠刚刚冒出来就被马甲里面的风给吹散了，他身上那件亮黄色的马甲呢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这就是南京环卫工人首次试穿的空调马甲，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前配发到了南京玄武区部分的路段一线环卫工人的手中啊，朱文宪就成为了第一批尝鲜的人。这种空调马甲外观呢和普通的环卫反光服相似啊，保留了这个亮黄的面料和高亮反光条，确保作业的安全。那不同的是，在马甲的左右两侧各装有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风扇呢将外部的空气送入马甲内部，流动的空气沿着这个身体向上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帮助降低体感温度。空调马甲呢设有3档风速哈，环卫工人可以根据气温和自身的需求来调节。马甲通过放置在口袋内的移动电源供电，充满电之后能够持续使用3到4个小时，午休的时候补电即可以支撑下午的作业。

起啊这个过去高温天扫尖儿的日子。朱文宪呢，他就表示，早上在路上忙活不到两小时，后背就已经湿透了。太阳一升起，这个柏油路面啊都被晒得发烫，人站在路面上脚底都是热的。以前没有这件马甲，一上午下来，后背的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等到中午下班，工作服常常就是结成了一层又层的白色盐霜。哎，穿上了这马甲之后呢，朱文宪最大的感受就是风从腰间来。两台风扇一开，先是腰间一阵凉，然后呢，风顺着后背慢慢的往上升，到了胳膊，又到脖子，整个人感觉都是被风裹住的。你看周文宪，他说他弯腰扫地啊，直起腰来倒垃圾，马甲内的风始终在流动，嗡嗡的风扇声不大，不仔细听还听不见，比以前舒服太多了，身上没汗啊，心里也不再那么烦躁了。据了解呢，目前空调马甲试点效果良好，南京市城管局也正在向全市各区推荐这款清凉解暑而且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受益。一件空调马甲折射着城市对于劳动者的细腻关怀，实实在在的举措让烈日之下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让我想到了，就是平时大家看见吗？那种人偶造型啊，穿上这个大大的、厚厚的大人偶，其实他们里面也会有这种小型的风扇，保证呢在人偶里面的真人不会被闷得难受，也会有一种空气更好的流通。哎，建议这个全国真的推广一下，尤其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户外运动的一线工作者而言，这些清凉的举措呢，真的是可以彰显更多城市和人文的这种关怀。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最热门关注一下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面有大用途啊。我想很多人家里应该常备这种保鲜膜，雨天里面可以秒变应急的神器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说，可以秒做手机的防水袋啊。暴雨天如若你的手机不慎进水了，极易出现黑屏和短路故障，对不对？可以将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工具，即可以制作简易的防水袋啊。经实测啊，多层包裹之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的这种使用。还可以变身绳子固定物品，雨天户外突发状况比较多，即需要绳子固定物品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保鲜膜来替代啊。根据使用的需求拉伸，然后呢裁剪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揉搓收紧，就能够得到一根简易绳儿。如果想提升其承重啊抗拉扯的能力，可以将多根的简易绳呢捆绑合并，来满足雨天外出临时固定、捆绑和牵拉等多种的需求。当然，如果雨水出行、雨天出行不慎磕碰或受伤，混杂一些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进而引发感染，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呢一层保鲜膜，紧密的隔绝外界污水，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可以规避二次感染的风险哦。但是这种方法呢仅适用于临时应急防护啊，抵达安全区域之后应该第一时间的取下保鲜膜，并且呢更换敷料，避免伤口闷热不透气引发炎症、感染等问题。其实不只是保鲜膜，咱们身边呢很多常用的生活物品在汛期转移避险的时候往往都能够派上一些大的用场。如若说是暴雨持续啊，家中已经出现积水需要紧急的撤离时，可以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之下临时的充当浮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这个敲击发出声响，吸引救援人的注意。这个是为大家来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小物件儿，看上去好像平时你没有注意，但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之上，它还是会派出更多的用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夏天出汗后禁忌做两件事儿，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吹风。天热出汗过多，毛孔处于张开状态，此时无论是吹电扇还是空调，风邪都会顺着毛孔侵入，容易伤及头皮、咽喉、皮肤等部位，出现头痛、咽喉发痒、咳嗽、面部浮肿，甚至是口眼歪斜、面瘫等问题。生活当中应尽量避免大汗淋漓，夏天运动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凉爽的时段，以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中低强度的运动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出汗过多。出汗较多时可适量饮用淡盐水或绿豆汤，出汗后应先常温休息，待汗液自然消退，擦干身体后再进入到空调房。二、下水。出汗时冲冷水澡或游泳，寒气、湿气会顺着张开的毛孔进入体内，出现怕冷、怕热、鼻塞、打喷嚏、头身关节疼痛或头身沉重、四肢酸胀、大便黏腻等不适。出汗后不宜立即入水，夏季尽量不洗冷水澡，每天用温水冲淋即可。出汗后想要游泳，应该休息30分钟以上，擦干汗水后再下水。
5: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6: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8: 下班了，下班了，
6: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9: 下班快乐！
6: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害羞幽默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但我还是觉得周董的歌还是得他自己唱才有那个味儿。这边就是和时隔了好多好多年，你又再次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1: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

关注一条信息，在近日呢，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啊，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大的作用。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前不久呢，居民周女士匆匆地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他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会自动的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想要关闭，对方引导她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呢，手机瞬间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啊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地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拿针，拿根针来。值班人员呢，迅速地取来这个回形针呢，果断地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行地强制地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

成功地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呢，吴军立即陪同周女士啊，赶往附近的银行网点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的定期存款已经被这个骗子操作转为活期了，这笔钱正处于随时可以被转走的。

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示啊，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也不要随意的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一些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时，请务必保持警惕。首先，失控操作，手机屏幕突然出现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等等，用户无法自行操作的情况。还有就是特殊标识，手机呢，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等提示，或通话当中出现共享图标，警惕手机可能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的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的监看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你的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等敏感的信息。在屏幕共享基础之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啊、删除记录等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呢，用户无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在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紧急的处理：拔掉手机的这个 SIM 卡，然后关掉家中的路由器，冻结银行卡，查杀是否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然后最坏呢就是尽快修改一下银行卡的密码。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未成年人拿着漫画照片做整容，不到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最近就发现，在假期的时候，不少未成年人走进医疗机构啊，想趁着这个放假呢悄悄变美。14岁想要做双眼皮，16岁想要做鼻子，还有人提出呢要来一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医生提醒，未成年人呢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并非是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啊，还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记者在北京、广州等等这个等地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近期呢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了，众多咨询者中有不少未成年人的学生。对于这类的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的劝退啊。我国明确规定了，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且签署了这个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咨询和诊疗。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的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机构在身份核验环节呢流于一种形式，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过早的进行了整形的手术。医生也指出，未成年人面部的骨骼和肌肉尚未发育成熟，当下的整容成果呢很可能随身体生长演变成为恶果。举个例子说明啊，过早进行下颌角手术，后期呢这个骨骼继续生长，特别可能会导致下颌畸形，影响你的咀嚼和咬合功能。双眼皮手术可能会产生一些斑痕，影响眼功能，引发干眼症。美容手术开工没有回头箭哦。医生建议了，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这个倒睫呀，还有就是唇腭裂等等，应尽早的手术干预。以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年满16岁后在家长陪同之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之后身体发育完全再谨慎的考虑。然后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了，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呢，还有一部分的青少年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等网红颜值标准。这所谓的无辜眼，就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的留白增多了，就像漫画人物的眼睛一样。而精灵耳呢，就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等方式把耳朵变长变尖，就疑似这种招风耳哈。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啊，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啊，孩子带着照片来或者是视频来，要做成精灵耳、高颅顶，还有这个锥子脸。有的孩子呢才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还有做这个小腿。
这个什么排肠肌神经离断，哎呦，这名字听上去很复杂，就被称为是。

慢化腿，声强调未成年人的骨骼和软组织五官啊尚未发育成熟，贸然的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等及时风险，还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过度的追捧一些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和审美的观念。很多孩子都是因为长期接触动漫啊，沉迷于这类似过于的一些艺术美化呀、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从而对自己的外貌产生了焦虑和自卑等等情绪。专家也介绍，很多人呢以为青少年想要整容是简单的爱美和拼比啊攀比，其实并不是准确的。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统一性，统一性啊，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当这副内心的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很容易将外貌当作定义自我的唯一标准。一旦学业和人际等等方面受挫了，他们就会习惯地将所有的不顺归咎于长相上。那么对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叛逆的逆反的心理。建议呢，家长首先不要否定、嘲讽或是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而是应该试着理解孩子内心的状态，接纳他们这种焦虑的情绪。日常交流当中啊，尽量减少对于容貌身材的玩笑和评价，避免强化外貌焦虑。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帮助他们建立多元化的自我价值感。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 AI 剧啊，这个剧缺人，剧情的剧，招聘需求暴涨179%，有岗位月薪是20000元。AI 影视爆发式的增长，让行业人才当中啊，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拍一部影视作品呢，需要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剪辑、特效等等，一个剧组啊，少则几十个人，多则几百人。而现在有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就能完成。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 AI 的修复、高精化啊，再延展生动的一些动态镜头，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不需要摄影棚，也不需要灯光师，也不需要道具组，借助 AI 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古嘉琪就可以独立的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画面、特效的全流程创作。AI 不仅是一人剧组成为了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呢，需要团队的集聚在同一个摄影棚机房，如今大量的镜头由 AI 生成，创作者们组成云创作团队啊，远程即可这个高效的创作。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创作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部分当集的巨制仅需要数小时，特效啊、预演等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了3到10倍。AI 技术不仅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也是降低了成本。然后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团队才能够完成的工作量，换用 AI 制作，成本差距可以达100倍。从业近20年的影视导演何自强，自国内首批使用 AI 进行文生图、图声视频的创作者。在他最近的这部作品的团队里面啊，新增了不少的全新的岗位，比如说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等等。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许多并非是影视科班出身，这种跨专业就业的成员还有不少。有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这会极大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让更多有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释放自己的想法。 AI 影视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呢，让行业人士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啊。现在呢，最缺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复合型人才。 AI 导演其实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编导拍剪都要会，美术也要好，剧本也要抢眼， AI 的技术也要好，对美学的把握、对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一方面是审美能力，还有导演的思推，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原创的能力。 AI 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带动了整个传统职业和岗位的转型。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就愈发凸显了。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为丰富的创作生态和更为广阔的产业增值空间。也许下一个实现影视梦的就是你。 AI 让影视特效和预演等等的环节呢，制作效率提升了3到10倍，全流程从按月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以短剧公司为例，月产量可以从每月几部增长到每月近100部。而这个 AI 影视相关岗位的月薪区间啊，根据个人的能力而定，普遍呢在8000到20000元。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 AI 虽然在不断的优化哈、但是现在有更多的一种提示信息告诉给大家，是 AI 的这个技术虽然它在不断的这个叠加，但是对于更多的这些 AI 创作组而言，更需要的就是对于这种发布施令的理解，对不对？你是一个建模的过程嘛。还有就是好的本子，你看无论我们的这个技术如何的变更、升级，但是内容本身还是内容为王。只有好的剧情、抓眼的这个剧本，它才能够给人带来耳目一新。如果一直都是同一个本子，然后换不同的人脸，而且这个 AI 建模的话呢，会发现这个人脸它的统一性还挺强，只是换了一个发型，然后面部有的时候表情都很一致哈、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剧不是我前段时间才看的吗？怎么又开始了？反而会让人失去了观看的兴趣。
来自调频FM 1043爱口生活广播，一起下班吧。非常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真的是可以让你暂时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去幻想一下，真的有一个大大的房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该有多好。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

0: 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

0: 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

0: 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3: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4: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5: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三集。
6: 三妹，
7: 你再拉我，我要回英德。
6: 哎呀，三妹，你别走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7: 林三英，你为什么要骗我？
6: 我
7: 跟我上月山林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随手摘苹果，牛奶当水喝。可是来到这里一看，荒山秃岭，满目苍凉，白天狂风打脸，沙子塞牙，晚上一停电，伸手不见五指。你不该瞒着我。
6: 三妹，所有的美好都是努力创造的结果，一切幸福的来临都在艰苦奋斗之后。
7: 不要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你就是不诚实。你就说这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你描绘的那个样子。
6: 三妹，五年啊，不，三年，三年这里就会变成绿色的海洋，林间小路旁百花盛开，鸟儿在蓝天飞翔。
7: 不听不听，别给我画大饼，让开。
6: 三妹，你真的要走？
7: 我就是要走，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不跟我说实话。
6: 三妹，既然你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你，伤别离，求不得，放不下。三妹，你这一去不知何时还能相见，我送送你。
7: 嗯，走吧。
8: 那边荒山野岭，风沙弥漫，这边山上山下却森林覆盖，满眼青绿。罗三妹站下了，她迷茫地看着郁郁葱葱的月山，不明白为什么山里山外两重天。
7: 哎，这座山怎么这么漂亮啊？我从荒凉的山地走到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为什么会这样？
6: 三妹，你脚下就是当年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山，是老爸老妈他们那一代用双手垦荒造林，用他们的青春与血汗改造了月山。三妹，你看现在这里不再忍受风沙肆虐的痛苦，没有了洪涝灾害的恐惧。老爸告诉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时候，你不要称颂参加会战的父辈们有多伟大，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7: 功成不必在我，

0: 我必在其中。
1: 三妹，你知道吗？我们一起走出大学校门，你当了教师，我去了县城，进了机关，本来可以安稳的工作，可是当年三月会战的情景老是在我的眼前浮现。我记得那天我回到岳山林场去看望爸爸妈妈，我没想到两个70多岁的老人拎起镢头大铁锨，顶着烈日忙活在开荒造林的山上。当时我看到老爸佝偻的腰，汗水湿透的衣服，我的眼泪突然就夺眶而出。我冲过去夺下老爸手里的镢头，我说：“林队长爸爸，从现在起我就是新时代开荒造林突击队员。”老爸发抖的手拉着我说：“山鹰啊，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才能飞得更高。”我说：“不，山鹰只能在岳山上才能展翅翱翔。”所以我回来了，我回到了岳山林场。我的话说完了。

0: 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
1: 我不是怕苦，我是说，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是怕你吃不了这样的苦菜。
1: 你太小看我了，善英，我不走了，不走了，我要跟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3: 林山英讲完了她和罗三妹的爱情故事，郝一杰被感动得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拥抱了罗三妹。
0: 孩子，你怎么了？罗阿姨，是不是三月会战的精神触动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你选择留了下来？
4: 姑娘啊，是她执着的信念，是他人格的魅力让我留了下来，我相信他。
0: 林主任，
2: 哎，
0: 您能把罗阿姨留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2: 哦，什么呀？
5: 你是暖男一枚。
2: 暖男一枚，那就是说我用温暖融化了罗三妹差一点儿凉凉的心啊。
6: 哎呀，幸亏当时三妹没有走啊，要不然我们就没有林业大学读研究生的大孙子林浩然了，
5: 就没有那篇轰动业界的论文《科学发展岳山林业》在世界林业杂志上发表。
2: 哎，我冒昧地问一下郝一杰同学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
2: 啊，
5: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呀。
7: 哦，看来郝一杰同学很关注我的孙子林浩然呐。
5: 那当然。不是，既然我要来写三月会战为主题的文章，那我就要关注林业的有关资料啊。
6: 哎，你该不会是见过我家浩然吧？
5: 没，我，哎，那边有人在唱越剧，好好听啊。
2: 哦，这是阿虎叔跟刘芳姨正在为游客演出呢。
5: 刘芳
2: 啊，
5: 就是那个三月会战时候的广播员。

0: 对呀、啊，
1: 阿虎终于追上了他。
2: 阿虎那个憨憨样，就会背地里乱着急。我跟他说，看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吗？他说看过。我拍拍他，指指广播站，喊：“阿米尔，冲！”这一冲不就成了？
3: 是啊，脸皮厚，吃肥肉嘛。
1: 我们是不是带郝一杰去阿虎叔那边看一看呢？
4: 好
1: 呀，好呀，
4: 好
1: 呀，
4: 好。
5: 唱的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
3: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月山自然保护区旅游。
1: 你们唱的真好。
6: 是啊，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我们还会再来的。
1: 对。
5: 哦，哎呀，那就谢谢大家。
3: 谢谢啊，谢
5: 谢大家了。哎，
2: 阿虎、刘芳。哎呦。
5: 老队长啊，哎呀，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5: 来了来了，
3: 桂香嫂、三妹，你们都来了，听见我们唱的越剧了吗？
7: 听见了，听见了，功底深，唱得好有韵味。
2: 是啊，
1: 您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三月会战广播员吧？
3: 这位年轻漂亮的靓妹是谁呀、啊？哎，
5: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老队长未来的孙子媳妇来的。
1: 我不是，我不是。
8: 他呀叫郝一杰，是大学生，他是来这里考察的，准备写一篇关于林业发展的论文。
3: 我跟你们说呀。我跟阿虎想编个越剧戏本，就叫《三月大会战》，就想把当年千军万马开荒造林的故事搬上台，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你们眼前的青山绿水，脚下的鲜花大道，都是你们父辈用青春和血汗创造出来的。哎
2: 呀，那可太好了。三月大会战，要是能把我们当年战天斗地的精神演出来，对教育下一代是很好的教材呀。嘿嘿，
5: 老队长啊，戏本里的角色，哎，有你还有我啊。
2: 阿虎，你个老家伙，别变着法儿的在戏里贬损我呀。哎呀，
5: 怎么会呀、啊、哎，老队长，来来来，坐下坐下，饮杯茶，听我呀慢慢跟你讲。哎，还记得那一年啊？
9: 1974年，岁月困顿，物资供应特别匮乏。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三月大会战，上万人日夜奋战，如果粮食蔬菜送不上来，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体力，影响工程进度。然而就在青年突击队实施林长青新式炼山法的时候，粮食短缺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6: 我真的做不动了，你看我这双手在打颤，腿脚也不听使唤了。我
10: 哎，不行不行，我得歇会。
11: 哎，小心小心。
10: 我这两眼发蓝，头昏脑胀。
12: 喂，你们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躺下了啊？快起来起来，这样磨洋工怎么完成今天撩壕进度啊？
6: 阿福啊，你别站着讲话不腰疼，谁磨洋工啊？你没看到大家全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
12: 哦？也是啊。我去找林队长，催催他赶快向指挥部要粮食来。林队长，哪里来的香味啊？哇，好香啊。不对，这味道是从林队长的草房里飘出来的。

0: 林长青，林长青，你还是那个身先士卒、顶天立地的突击队长吗？队长，
1: 阿虎，你怎么不在工地啊？我，哼，工地。
2: 工地，工地哪有你炒棚里的白米饭香啊？白米饭？什么米饭？你乱讲什么？来，跟我上工地！
3: 喂喂喂！哎呀，别揪我的耳朵啊，疼啊，疼啊！
4: 喂喂喂，
2: 你们，林队长来了，你们跟他要白米吧。
4: 林队长啊，我们这几天餐餐都是红薯配凉水。
3: 恶心吐酸水不说，都吃的跑肚拉稀了，身体再好也拉到站不稳，那还怎么干活嘛？哎，
2: 就是呀，林队长，你搞了个什么带状堆积杂物链身法，真又是挖又是刨的，还要当运输工，我们都累得要死呀，哪有一把斧烧起来省事呀？
4: 那林队长，这个活没办法干了，要我讲。
2: 大家都回家啊！小心不要拉稀拉死在月山上哦！
1: 就是说，走了走了，
2: 都住嘴！看谁敢当逃兵！林队长啊，那吃饭问题不解决，军心容易涣散吗？你们还是青年突击队吗？啊，我看你们是豆腐渣队啊！饿肚子。
5: 是暂时的困难，可是再困难，能跟万里长征比吗？能跟那些冲锋陷阵牺牲的英雄们比吗？
6: 林队长，我们都听你的，是党员的，站出来！
7: 我是党员，
8: 我也是党员，
9: 我也是。
10: 拿上开山斧，拎起劈山铲，目标，连山阵地，
11: 跑吧，走！
12: 一、二、一。
1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同志们注意，朝水平方向挖带沟，把清理下来的杂树杂草放进去堆积好，再回土填实。大家加油吧！好。
14: 阿虎啊，他们都上去了，那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呐。切，
15: 队长他有白米饭吃，他当然有劲了。
16: 啊，白米饭？他，你说的是真的？
17: 我亲眼所见呐。
18: 他在草棚里私下煮了白米饭吃。啊，
19: 这林队长搞什么？他还装模作样带头冲锋陷阵呢。哎呀，
20: 走，我们去找队长说理去。
21: 对，走，
22: 说理去。
23: 走，队长。
24: 你们做什么去啊？
25: 秦连长，你怎么会来啊？哦，
24: 你们林队长从指挥部乱缠硬魔要回来十几斤白米哦。我们民兵连支援一点，林队长请我们带几个人过来帮忙，煮了一锅白米饭。
25: 瞧瞧，都在这里呢。喂，
24: 香不香啊？
25: 不是。
26: 不是什么，林队长说饭少人多，都给一线作战的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吃啊。林队长，饭菜送来了。
27: 哎呀，哎，谢谢秦连长啊。同志们，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过去吃大米饭，党员们就地吃番薯冬瓜汤。
28: 林队长。
29: 这，哎，好了好了，阿虎，你叫什么嘛？啊，你也是非党员骨干，跟大家一起吃，然后把饭菜给伤病员送去。
30: 我哪有脸吃啊？
31: 哎呀，好了好了，吃吧吃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32: 林队长，林队长。
33: 林队长，
34: 没事吧？林队长，
35: 林长青，
36: 林队长，
37: 林长青，你怎么了？林长青，
38: 林队长，你醒醒啊！

0: 快叫卫生员呐！哎，铲人中，秦连长，你快掐他人中啊！
1: 醒了，醒了！
0: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哎，我怎么躺下了？啊，快扶我起来！
1: 我要上工地，上什么工地啊？你这是饿的！哎呀，是啊，这个太阳一个假。每天下工后，你们都呼呼大睡，林队长半夜要去工棚巡视你们睡得好不好，还要计划第二天的工程如何安排，还要操心大家的伙食。这一回，千辛万苦要来了白米，他自己舍不得吃，半夜里嚼剩下的凉红薯。
0: 别说了，林队长，我太不是人了，我错怪了你，我还到处去乱抢。哎呀，华虎，别再说了，赶快让大家吃饭，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2: 不行，林队长，这碗饭，你要吃下去。
0: 不行，让非党员骨干和伤病员吃上白米饭，是突击队党支部的决定。
1: 党员也是人啊，我们青年突击队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0: 对啊，
3: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谁说的也不行。
1: 林长庆。
0: 大家说的对，你要是身体垮了，谁带领大家完成炼山工程？党员们要是垮了，你还带谁冲锋陷阵啊？怎么，没有白米饭就不能冲锋陷阵了？大家都听着，把白米饭抬过来，突击队所有人都有份。
4: 好。
0: 哎，不行，不行啊！
1: 林队长。
5: 长青哥，你还有喂你吗？啊，不，哎呀，我吃还不行吗？各位游客，欢迎来月山自然保护。
6: 阿虎爷爷，我听出来了。
0: 要不是桂香奶奶逼着长青爷爷吃了那碗饭，长青爷爷那天恐怕就得送医院了。是啊，都说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是正确的。可是我们非党员也要关怀党员，是不是啊？机器运转时间长了也要上油，大家都有白米饭吃。
1: 增加了干劲，工程也就高速高质量的完成了。哎，
0: 不对，秦桂香说还要我喂你吗？没有这句话。
6: 哎，我证明有这句话，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哇，爱情可以征服一切。
7: 我知道该怎么做。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仙、莲雾翠、颗颗。
8: 裹着热带阳光的暖，山石湖点石成金，大鄱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FM
7: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

0: 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

0: 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聚焦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近期，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

0: 口高新区推出的沃尔夫优选胡椒盐夏威夷坚果顺利出口挪威奥斯陆，成为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标杆案例。项目依托海南本地大坡胡椒、英歌海盐，打造专属北欧风味，货物未到港即收获北欧批量预售订单，同时搭建海南特产出海、北欧优品入华双向贸易通道，是外资用好自贸港政策深耕跨境食品产业的典型样本。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先生，一起拆解外资落穷全流程保税加工出口实操经验以及中挪双向贸易的长期布局。吴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
2: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特邀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做客演播间，拆解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口高新区完整实操案例，企业依托海南大坡胡椒、英歌海盐研发胡椒盐夏威夷坚果，打造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分享中挪双向贸易布局，规划海南湘西农产出海、北欧特色优品入华贸易通道，复盘高新区全周期配套服务经验，为外资入穷本土食品企业出海欧洲提供可复制样板，展望海南与北欧跨洋产业互通新前景，
3: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0: 我们想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我个人会觉得它比较小众。
1: 对，
0: 一方面呢就是胡椒的风味加上我们英歌海盐，然后形成这样的一款夏威夷坚果，它是个什么味道？然后除此之外，这个产品之所以那么受欢迎，而且呢它背后又有特殊的一个含义。
1: 对，
0: 当然了，前提是你们的企业布局海南，这中间又有哪些渊源？
1: 目前市面上有售的夏威夷果主要是原味、奶香味和芥末味。我们的团队思考呢，就是在北韩代北欧人群与海南这个热带地区能不能形成差异化的产品，然后创造出新的风味、健康的理念和产品。
0: 嗯，
1: 那么经过团队的研发之后啊，我们选取了海南的大坡胡椒以及英歌海的海盐，调制成一款海胡椒盐味的产品来这个销往北欧市场，也是符合北欧这个人群的日常饮食需求的一款产品。
0: 嗯，
1: 那么这款产品呢，不仅是这个海盐与胡椒的味道融合，它还具备一定的这个药用和保健价值。比如说胡椒它有这个暖胃驱寒、抗氧化、抗炎、促进消化和营养吸收等等药用价值和保健的价值。
0: 嗯，
1: 那么这款产品在推向北欧市场之后啊，在当地的网站上已经形成了多笔订单，相信啊未来也会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
0: 嗯，这款产品呢，刚才您也说了，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其实一定程度呢也是在冒一定的风险。
1: 嗯，
0: 那如果是整个这个市场打开了，政策链条打通了，我想对你们企业发展也是一个利好的条件。那说到这里呢，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组合？尤其是呢，节目之前我还做了一个冷知识的一个学习，什么呢？就是这个夏威夷果，它严格来讲它叫澳洲坚果。
1: 对，
0: 它只是在夏威夷大面积的种植，大家呢口口相传就形成这样的一种称谓。好，那不管是挪威以及海南，或者咱说这个澳洲坚果，你会发现呢，这一款产品它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区位，这个微妙的组合您是怎么看待的？
1: 嗯，是这样的，我们这批坚果呢也是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货物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从南非进口到海南，然后在海口进行深加工，然后出口到了北欧挪威。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由代工企业在海口高新区园区内进行加工，然后由海口海关向北京海关申报转关，在。

0: 由北京机场飞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
1: 嗯，
0: 也是为我们海南未来出口的同类企业探索了新的路径吧。
1: 虽然两个区域横跨很远，一南一北，通过这一颗小小的坚果，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链接。
0: 对。
1: 嗯，那在此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在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就虽然是首单，但是呢，它意味着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转关出口的首单。这个概念用通俗的话来讲，怎么解释？
0: 其实我们经历的过程非常的长。我们出口现在看成功出口的这款产品，
1: 嗯。
0: 其实历经了可能近一年的时间。这个中间呢，通俗来讲啊，就是我们从南非进口了夏威夷果，在海口进行深加工，在我们
1: 嗯。
0: 的海口高新区园区的企业，再由美兰机场转北京首都机场，再由这个北京飞挪威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我们这一次是试单，试单的话跑通了各个环节，比如说，代工企业他们进口的是属于保税产品，那么他们也是在保税区外的这个园区来进行了加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做试单的话，体量它不是特别大，而且坚果呢，我们如果选择中欧班列或者是航运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运输途径，可能达不到这个集装箱的体量。那么我们这次选择的是空运，空运的话，海口它又没有直飞北欧的挪威的这个航班，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从海口海关转北申报到北京海关，再往这个挪威进行运输。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
1: 是整个过程呢，可能会打通很多的堵点，甚至填补很多的空白。
0: 对，
1: 哪个环节让你印象最深？那这印象背后，是不是我们意味着政策通了，交通通了，以后市场也就更大了？
0: 对，其实我们做首单的话，每一个环节都让我印象深刻，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夏威夷坚果里面的，这个干燥剂也需要做检测啊，所有的产品需要做检测，符合欧盟的这个认证标准呢、再包括我们海口海关，需要进行转码申报啊，到北京海关等等各个环节，都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其实整个这一单产品的话，有很多朋友问我，你们到底挣没挣钱呢？挣了多少钱呢？我们做首单，不计成本，不算利润。主要是为了把产品做好，把流程跑通，然后布局海南，然后深耕海南这片热土。
1: 说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自贸港15%的所得税，以及包括加工增值30%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呢称之为叫黄金政策，也是很多像您这样经营的一些企业呢布局海南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的元素。这样的一些政策在您的就整个体验过程当中啊，会有哪些更加直接的体现吗？
0: 更加直接的体验就是，代工企业在全过程当中不需要缴纳关税以及增值税，从起运地直接申报出口了，这是最直接的、最直观的。我们看重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未来，我们自2025年9月份海口政府招商代表团到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开办了一场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专场推介会我们就注册了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口北欧之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那么这两个企业呢，我们主要一方面是做贸易，第二方面呢，就是为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来提供商务咨询的服务。贸易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项业务，未来我们还看重，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投资者来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这个是比较广阔的市场前景。挪威啊，它是深海科技与深海产业都非常的发达。我们海南省向海图强的目标是建设海南海洋强省，未来要成为全国首个经济指标撑起半壁江山的省份，那这个让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前景和机遇。
1: 好，也就是整个战略布局，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广，
0: 对。
1: 不光是局限于食品，当然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

0: 讲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切入口，而且呢，首单的顺利，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政策更通，交通更便利。
1: 对，
0: 当然了，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想这个给您再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南一北，横跨很远，那个各地的这种风俗又迥异。当然了，这个你们的公司呢要做双向的贸易，
1: 对，
0: 是不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的产品，你也觉得在我们这里呢是有市场的，而我们这边不光是这个胡椒，这个海盐，我们这个鹧鸪茶，等等等等，是不是也有一些前景
1: 对，
0: 啊？
1: 其实坚果是沃尔夫优选品牌的首款产品。那么海南的胡椒系列产品，比如说胡椒盐、胡椒粒、胡椒酱、
0: 哦，
1: 黄灯笼辣椒酱、
0: 是，
1: 咖啡等等，都在我们的后续计划当中。这是从进出这个进出口来说，进口的话，目前挪威啊有非常多健康高品质的产品，比如说棕奶酪啊、苹果起泡酒、烟熏三文鱼，这个在我们向世界推介海南好物的同时，也是期望国内的朋友们能够尝到北欧好味。
0: 这就是南北互通，互换家常。
1: 对对。
0: 说到这里啊，你们的企业是扎根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这些年呢，我们也特别的留意到，海口国家高新区呢，在不断的打造这样的一些食品企业的集聚高地，而且呢，尤其是给咱们海南制造提供了一些机会，能够，更便利的走出国门，在整个落地的过程当中。他们承诺的一系列的，比如啊，全周期的这种服务，您的体验感怎么样？
1: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海口高新区与产业集群进行对接。比如说今年的消博会期间，海口高新区就为我们提供了展台以及展位，让我们展示了海南沃尔夫公司的相关的产品。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这一次的新闻事件也是非常感谢我们高新区的宣传组，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我们这款产品，关注到了自贸港出口北欧的首单。那么再讲回来，在与高新区的食品加工企业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合作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真诚、专业、高效、高质。我们在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了解问题、解决问题，这让我们出口这个过程当中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提高了很多的效率。那么这一次的出口成功呢，也让更多的高新区企业看到了我们，为我们后续的合作增加了信任的基础。
0: 就正如你所说，其实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但是呢，结果还是很喜人的啊。尤其是呢，我们看到首单背后，我们更去畅想未来下一步企业怎么能够蓬勃发展啊，给我们两地之间的互通带来更加繁荣的景象。说到这里呢，也有一些企业，比方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切片等等，看到节目，看到您的整个实力，于是乎呢，他们就此刻可能对于投资海南有一些徘徊，甚至呢，有些朋友呢，在战略布局当中还没有找到某一个精准的锚点，你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他们吗？
1: 实操经验分享是真的谈不上，但今天我想分享两句话吧。第一句是不出发，永远达不到成功的彼岸。百闻不如一见，可能在电视上看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不如亲身走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来真正的了解它，不如真正的投身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浪潮当中，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通往成功的彼岸。那第二句话呢，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是属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浪潮当中的行动派之一。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通往彼岸的方向。其实现在说自由贸易港是祖国一线对外的高质量发展的窗口，我们就像窗口里面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只有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都接通了，我们的窗口才可能会更加的明亮。
0: 首单背后不只是一颗坚果，未来呢，随着我们的政策不断的打通，商业模式 不断的变通，我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地方。

跟我们海南产生奇妙的链接，实现山海跨越。挪威企业落地生根，首款海南特色坚果成功登陆北欧市场，创下封关保税加工出口首单。从单一产品出口到打通海南北欧双向贸易闭环，沃尔夫优选的实践生动地展现了自贸港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强大吸引力，这也为本土食品加工企业出海欧洲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路径。随着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深化，海南将继续完善保税加工、跨境物流、外资配套服务体系，吸引更多海内外企业依托自贸港链接全球市场，实现双向互通、产业共赢。那在我们的本期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吴总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自贸港经济在线，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

0: 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
7: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了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儿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着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7: 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耶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